0: 天气播报。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新来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

上时段的第二轮猜歌啊，我们猜到一首歌叫《好人一生平安》，然后很多车友跟我们分享说，哎呀，那个渴望啊是他看过的第一部电视剧，然后我说我看的第一部是《封神榜》。首先啊，年龄段都对上了，其次就是这两部剧都是1990年上映的啊，渴望是一月份上的啊，封神榜也是90年到90年上映，到91年陆陆续续播完，首播年份也是90年，所以为什么说我看的是这个呢？印象比较深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当年看封神榜啊，爸妈有点拦着，有点不让看，因为封神榜这部电视剧在当年来讲那个妆造还是有点领先，有点超前。

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第二时段节目依然用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

所以就印象啊比较深。来继续问早，哎，我们的呱呱乐来了，早上好，我们无赖早上好。还有谁呀？问早的车友，此刻刚刚这个在早高峰路上的车友，友们早上好啊！这里是 Morning 精神，哎，然后有好音乐来去送给各位，当然还有两轮的猜歌，邀请大家来参与一下。前提是别忘了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啊。

Morning 有精神送上了一首叶倩文和郑秀文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谈情说爱》啊，早间时刻来送给各位。你说要跟那个没有看过这个《封神榜》老版《封神榜》的人说爸妈不让看这事儿，大家可能都不信。你看夏天啊，咱俩就同频。他说当年我妈也不让我看，哎，说那演员穿太露了。后来发现说啊，真是一个那个神话片，那才让看。完了之后呢，还骗小孩，跟小孩说，哎呀，你看这电视剧拍的多简陋哈。哎呀，这时候穷啊，剧组真穷啊。哎呀，给演员穿的衣服那布料都省啊。哎呀，为了让孩子能看，这顿着吧呀，是不是？完了，那夏天时候问题我还信了。哎，那个时候的《封神榜》原就是老版的《封神榜》的这部电视剧，确确实实，无论是在这个服装上还造型上，相对来讲都是非常超前的，也是属于一代人的一个记忆。当然，拍的也特别经典，特别好看啊。

猫六精神已经开始进入老歌时段了。那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对唱的歌曲，接下来呢是一首翻唱的《昨夜星辰》，来给到各位啊。

天后啊，印象中的四大天王，那真不是刘德华、张学友啊。八零后的四大天王，那真的是魔力海，是吧？魔力云。哎，得是这四位。

因为当年的选角，这部剧我觉得也非常的经典。这部剧里面的这个姜子牙，蓝天野老师演的啊，哎呀，这个特别睿智，是不是？然后那个苏妲己啊，就是那个傅艺伟老师演的，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些迷惑大王的小妖精，你说哪个不好看？

然后那个杨涛说那时候是不是都穿豹纹、哎、对对都穿豹纹了烟熏妆。哎，然后说亮哥是不是喜欢看妲己啊。不确切啊，确切来讲是喜欢看那里面的妖精，因为他们的演技都很好。啊，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这时段的猜歌了啊！歌曲过后，开始我们这时段的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了？来，送歌曲，金润吉，不必在乎我是谁。

0: 动这种感觉。
1: 来吧，心动这种感觉，这轮摸妞精神开始了啊！不是，这轮摸妞精神的猜歌来开始了。来说规则，这轮要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要猜的是我听到的是哪首歌？稍后的时间呢，我将换一副耳机，就是这个耳机我听不到自己的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呢，我只会把我听到的声音啊形容和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首歌啊。然后夏天说那个博弈考啊，好像是那个香港的演员，对，那里面的那个哪吒那时候感觉还挺帅的呢，是不是啊？来猜歌了，接下来要猜的这首歌啊是四个字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那种啊就是本身就非常熟但是叫名费劲的一首歌啊。咳咳，准备好了没各位？来，我要换耳机了啊。
0: The best seat in your car， 最佳收听状态，最好音乐感觉， Best listening status， 你的贴心副驾驶。
1: 好了，这轮猜歌开始了啊，我要放歌，我要四个字啊，该关车窗关车窗了啊，开始了。诶，这个前头像啥？我想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诶，说起来有点像啥，就是啥也不像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开始唱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叫砖，前世流传的因果，前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沾那阴阳的交流。没听过这歌吧？去难去数实在的人是有分一分，去难去爱与恨的千古愁。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胸口。诶，这歌叫啥名？我唱到自己到现在我不看歌名我都记不住。难难难难处于远远，来来去难去数实在的人是有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好，就到这儿啊，这首歌你们听过吗？

这是不是属于那种啊，就在嘴边就在嗓子眼儿的歌？但就是不是一瞬间就能叫上歌名的歌，是不是？死不死嘛？干。

0: 好啦，这首歌就播到这儿了啊。然后那个大家伙儿都那什么了没有啊？猜出来这首歌了没有啊？谁唱的呀？啥歌啊？哎，来听听看大家都怎么说啊？马马啊，
1: 雕琢，
2: 陈淑桦，滚滚红尘。
0: 哎，我看一下，四个字儿，滚滚红尘。对对对，珠儿，滚滚红尘。哎呀，这首歌啊，和另外一首歌是两个说歌名和唱歌词一定不能断的歌。滚滚长江东逝水，还有一个就是滚滚红尘。彤彤爸，
3: 陈淑桦，滚滚红尘。
0: 哎，对的，疑难防弹啊，
4: 滚滚红尘，好多人唱过，
0: 好多人唱过，
4: 是谁的版本？
0: 哎，陈淑桦的版本，三金。
4: 滚滚红尘，陈淑桦。
0: 哎，厉害！这啥？这个三金啊，等人的发挥之稳定啊，就在这一轮啊，马马呀，三金呢，真的，就折过一回，是不是啊？哎，就有一回没猜对，我印象中真的亮。
4: 这不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吗？
0: 哎，《滚滚红尘》对的，雪莹对的 ，Coco 对的，浅笑对的，林夕夕，
5: 《滚滚红尘》陈淑桦，
0: 哎、陈淑桦啊，我西哥啊也对的，然后那个康桥《滚滚红尘》，夏天《滚滚红尘》，三妹儿，
2: 这首歌陈淑桦，
0: 哎，
2: 红尘滚滚还是滚滚。
0: 哎反了、啊、然后那个永旺滚滚红尘对的啊，然后默契的想，哎呀默契想法呀，哎呀
2: 滚滚红尘滚滚，
0: 哎呀默契，那默契呀、啊、哎呀嘿嘿嘿嘿嘿，喜报喜报啊，默契家的孩儿高考考了589分，哎，也算是不错的成绩了啊。这

川内不好选学校啊和专业啊，不容易啦，哎呀，熬出头了啊！咱们那个有高考考生家长有愿意报分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都是最高规格、最高礼遇啊！再次恭喜莫奇家的大宝，哎，考得589分成绩。哎，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伙说一下高考这个事儿啊，出成绩了。但凡人家说你这个你就听着，不说别问啊。你就记住，哎，升学宴啊，婚礼，满月，再强调一遍啊，升学宴不问分数。婚礼，哎，不问婚的次数，满月酒不问孩子斤数，分多分少，菜一点都不少，行不行？

0: 哎，杨涛说傻子啊。
1: 我就是想起来叫
0: 你
1: 到位想
0: 起来。哎呀，那个涛哥，你把我声关小一点啊。我第一次嫌我吵啊。薛凤平说滚滚红尘陈淑桦厉害，永不言败啊。陈淑桦滚滚红尘，然后那个听串笼子了，他说这是不是那个雪山飞狐狸，没有雪山飞狐狸没这歌啊，让心灵去旅行啊，滚滚红尘，对的，滚滚红尘。彤彤爸说我家闺女啊，23年高考啊，马上都大四了，就在成都上大学呢，四川大学。哎呀妈，川大，这真的真的有出息啊。哎呀，彤彤爸，你家大闺女，哎，过年前一回去，我把你闺女一直捎回去得了。我要是开车回的话，直接把你闺女带回去。你不早说呢，真的。

哎呀，但大四了，马上大四了，就半年完了就实习了，是不是？四川大学可好学校啊。哎呀，真的都让人羡慕啊。985211啊，那真的是双一流啊。哎呀，彤彤爸呀，真的是，我真的太羡慕这种了。哎，默契的想法是谢谢小亮，不客气啊。杨涛，谁呀？这是谁家孩子啊？语文18，数学10，英语39，尿酸648。物理16，生物七，总分738。这分数看着挺高，主要是尿酸拉的高啊。能不羡慕吗？你说说呀。哎呀，范范啊，范范也范范也沈阳的，人家彤彤爸，人家彤彤爸是沈阳的，你那家女儿老有出息了，叫川大呀。哎呦我天，范范说了，太巧了，我那个外女儿也是，外女儿是啥，也在那个成都西南财经。哎呀妈，那也好学校啊。

然后那个圆圆说满月酒是什么梗啊？满月酒没啥梗，就是别问那什么小孩多少斤了啥的，有的小孩呀、啊、生下来瘦。我到现在都记不住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多少，是3公斤有零有整，哎不是，是有，哎呀他那个是3公斤500几十，然后医生还让你背，得让你记，你得记住了啊，哪天哪月哪点几公斤几百几，你得弄清楚了才能出院。出院的时候呢得把手环交了，然后问啊，这个孩子啥时候生的，男孩女孩啊，哎跟他说一遍，那个体那个出生体重是多少啊，哎。新疆小孩是论公斤的，这个几公斤几百几，所以我为啥老记不住，因为我论斤论惯了，你这一论公斤我都不会算。

嗨，心动这种感觉，8:44啊，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马上要最后一轮猜歌了啊。来看这几条信息。海盗王他说了，耳边响起了变调的滚滚红尘呢，我的车陷入了滚滚车流啊，心里急的是滚滚沸水啊，我就想跟自己说赶紧的滚滚啊滚滚啊，这早高峰把人急的不用着急了，哎，再过一个礼拜不到，孩子放假了，那早上晚上你就跑去吧。林西西说了，哎呀，那个我出生的时候啊，算上棉被才5斤呢。棉被呀，算上棉被呀。哎呦我的妈呀，那真的。那整不好你可能还没有那个。哎呦我天哪。你这个。算棉被才5斤呐。那你让这长辈咋夸呀，哎呀妈这大棉被包的这孩子，这真好啊，这棉被包的呀，哎呀这孩子包的挺严实啊。哎呀这棉被包的这孩子，哎呀真好啊，这孩哎呀这你看这小孩笑的啊，嘻嘻哈哈的，你看看哎呀要么叫嘻嘻得了，哎呀这是孩子棉被包的紧实啊。

现在驮了棉被180了。哎，就是小时候啊，骨骼清奇的呀。说真的，长大了那真的都是都那啥，都壮实。不能光看出生，体重真的。咱家小孩当初也是的，生在了那个当初先生看说是吉时吉日，然后呢就说啥也不缺啊，啥也不缺，嗯，随便起，嗯，谁说不缺呀？哎呀，我的妈呀，那智商啊！多少是缺点儿。今年就昨天晚上啊，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我都跟他分享了。昨天晚上他们班的一个同学的妈妈发消息了，他的妈妈说：“尊敬的各位老师和同学，

们家谁呀、啊？哎，对我们家 Stanley 哦。马上要离，我就不说名了啊，离开了这个学校了。哎呀，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呀、啊。我就说儿啊，到第一，到第二转走了，到第三也走。

最后一轮猜歌啊，咱们先把猜歌猜了行不行？最后一首顶级难度的一首歌，是一个三个字的一首歌，这首歌我认为能够猜出这首歌的人

就这首歌曲，你知道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吗？再给大家半首歌的时间，在此期间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的产品。最后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严选好物，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家的一个新款软壳防晒。正儿八经的讲，这是一个殿堂级的防晒啊，可以这么讲，是防晒界的最高段位了啊。这款防晒呢是一个50毫升的，正价要500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299的一个价格。299不仅仅价格美丽，而且呢是50毫升正装再送20毫升小样两支，也就是说到手是90毫升啊。说实话，很多人都担心说这个价格优惠的我见过，但是腰斩价格啊，将近打了五折的价格就不敢下手了。跟大家说几个我们价格优惠的原因啊，第一，有一些这个打折促销款的产品呢，它叠加了一个什么临期的 buff， 也就是说呢，可能它有效期是到今年年底的，或者到明年的二三月份的，就日期没有特别好。啊，这是第一重，有一些啊，不是说这款啊，还有一些价格特别便宜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保税款的产品。跟大家普及，就是中国籍公民每年购买保税及免税产品都是有一定的额度的，一年是23000吗？也不是个多少，还是21000，我记不住啊。这个通过哪里能查询呢？通过一个国家的海关的 APP， 它的名字叫掌上海关。哎，然后呢，您购买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产品啊，实际上是都可以通过相关的 APP 来去查询到它的一些清关信息。再加上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年终大促啊，而且是收尾季，所以叠加了几重 buff 之后，导致这个价格特别划算，而且最实在到家的话啊。299的价格，说真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来吧，就是这款殿堂级的海蓝之谜的新款的软壳防晒，299的价格。喜欢的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那么已经关注乐动城市的这个服务号的车友呢，可以直接的点击乐动城市服务号右下角的菜单栏里面的电台商城，好不好？如果你找不到，你也可以直接在对话框啊，就是发信息那栏输入福利俩字儿，行不行、啊、别错过啊。最后一轮猜歌，来，这首歌实话实说还是挺难的一首歌啊，因为这首歌是发行于

0: 1982年，这是一首也比较励志的一首歌，介入这首歌呢，表达了人生之路啊，表达了岁月的起伏与人们的坚持。这首歌的名字就叫《一条路》。当然它原名也叫《走过我自己》啊，哪个名字都算对，来看看大家都怎么猜的，好不好？猜出了的人，你看我说个位数吧，小陈、张行，《一条路》啊。阿斯汗他说了啊，亮啊，我跟你讲，这歌这真的对你们来讲啊难啊，对我们来讲这都不叫事儿，这不就一条路吗？哥岁数到位了，是不是？赵，哎，正确了。大胖墩说一首歌俩名啊，这歌三金，
1: 一条路，
0: 哎，
1: 好像是三星唱的，
0: 哎，对的，三妹儿。
2: 这首歌我好像听过，就随便猜个歌名啊，我也不知道正不正确。走过四季，张航。
0: 张航。哎呀，三妹儿，我三姐最近有点保守啊，怎么的？三姐这种猜歌方式能显年轻啊？哎，宣凤平正确了，西西林西西，
3: 一条路张行，这个歌好像节目里播过吧？
0: 对，
3: 我现在的体重棉被在我身上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0: 现在呀、啊，咱得去皮儿了。上秤的时候别说棉被了，那就留一个三角形和四边形呢，就那都控制不住体重啊，对不对？永旺夏天都对啊，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各位，明天早上7到9点咱不见不散了，各位啊。

0: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

0: 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2: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1: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2: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1: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2: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1: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2: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

唱圈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小哲，这份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1: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0: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1: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2: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3: 好音乐会说话，
4: You love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4: You and me。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2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

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4.4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85%，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4.5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77%，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3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70%，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

0: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海味儿
1: 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4: 一点儿，
3: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4: 宝盖
3: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4: 一横，
3: 一撇
4: 一撇，
3: 弯钩
4: 弯钩，
3: 两撇
4: 两撇，
3: 一撇
4: 一撇，
3: 一捺
4: 一捺。
3: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5: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6: 好音乐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7: You and me。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测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

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只为你精选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0: 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

0: 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1: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0: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1: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0: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心动是那份默契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

0: 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里的千年故事正藏在两尊千手千眼观音的轻声对话里。
3: 我是龙兴寺千手千眼观音，自北宋立于此，千手托着滹沱河的晨雾，千眼看着古城墙的日升月落，你那里可也有这般人间烟火？
4: 我是普宁寺千手千眼观音，从青石拜山庄，千手揽着燕山的清风，千眼望着普陀宗城的金顶流光，你守着中原门脉，我融着藏汉深情，原是同护者，燕赵山河。
2: 一南一北，一宋一清，两尊千手千眼观音跨越千里对话千年，都在等你赴一场周末之约，去正定龙兴寺摸一摸宋塑观音的衣袂，感受东方艺术宝库的厚重，去承德外八庙望一望金顶下的观音，触摸民族团结丰碑的温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让千年观音的祝福陪你把河北的古与美装进这个周末的时光里。
5: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几，全纬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6: Music Meridian，
5: 音乐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

0: 拿回去三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拌一拌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4: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3: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4: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3: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4: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3: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4: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3: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4: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2: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沾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5: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6: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5: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6: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Music Meridian 音乐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

到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 50% 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1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

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5: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6: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7: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呢，叫婶子拍短视频。
8: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心，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

0: 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想要稳定血压，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尽量不要喝酒。2023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高血压》上的研究显示，即使少量的喝酒也会让血压升高。与不饮酒的人相比，每天饮用12克酒精就能使收缩压上升 1.25 毫米汞柱，舒张压上升 1.14 毫米汞柱。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炎炎夏日，户外运动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什么颜色的运动服装呢？深色的服装啊，会吸收大量的紫外线，造成服装的本身的温度升高，让人呢感觉到闷热。现在也有一些运动服装会采用专业的防紫外线面料，这类面料呢，经过了专门的防紫外线的加工工艺，能够提供足够有效的防紫外线的功能。此时服装的颜色就不是关键的防紫外线因素了。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选择浅色系的运动服装，可以达到防晒而不闷热的效果。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5: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6: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7: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8: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9: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10: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11: 国泰民安。
12: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3: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9: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想要稳定血压，赶紧去戒烟吧。香烟当中的尼古丁能够刺激心脏和肾上腺，使我们的血压升高，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甚至血栓。吸烟者的血压心率普遍高于不吸烟者，而且二手烟同样也会带来高血压。

0: 你最美丽。
1: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轻轻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下，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你的睡眠质量好吗？如果说睡眠质量不好，可以尝试先从生活习惯的调整来入手，让自己一觉睡到天亮。建议大家呢，可以在睡前放空大脑。躺下之后啊，如果你一直在盘点白天的负面信息，会导致自己无法入睡，即使睡着了，也会影响整体的睡眠质量。可以尝试腹式呼吸法，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出，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此时将呼吸频率降低，会让人放松，有助于促进睡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你的睡眠质量好吗？如果睡眠质量不好，可以尝试从生活习惯调整来入手，让自己一觉睡到天亮。很多人半夜醒来第一时间是看手机，建议大家不要醒来看时间，因为夜间醒来看时间呢，会无形当中来增加压力，容易形成心理暗示性失眠。过度关注时间，转移了对睡眠的注意力，会导致焦虑，失眠加重，包括卧室当中钟表的滴答声也会加重焦虑情绪。建议呢，大家可以选择静音钟表，床头的闹钟也最好选择非夜光。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沾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5: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4: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5: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4: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5: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4: 走。
6: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下，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你知道吗？只要在日常的饮食基础上进行适度的调整，就能获得良好的血压表现，例如增加优质蛋白质。相关研究表明，增加可溶性纤维、蛋白质、水果以及蔬菜的摄入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的降低有显著关联。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蛋类、鸡鸭鱼虾、瘦肉以及植物蛋白，比如说像豆类食品，包括像毛豆、豆腐、扁豆、鹰嘴豆和豌豆等等。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

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10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总，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3: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2: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3: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2: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3: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2: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3: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2: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3: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2: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4: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6: 心是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今天来晚了。同样呢，今天飞扬呢，因为一点小小的意外，没有能够来到城市傍晚的节目当中。今天由大然来代班，不知道各位现在听到大然的声音，会不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奇怪，会不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唐突呢？但是年代音乐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准备要开开心心的回到家里去享受一顿和家人一起的晚餐了呢？欢迎大家今天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告诉我，你在下班路上最想听到哪首歌曲，在下班路上又有哪些想跟我来聊一聊今天在工作还有单位里面碰到的一些让你觉得很麻烦或者说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给我发送留言了。下班路上今天没有飞扬的陪伴，但是有大然继续和你一起在下班的路上去听到那些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最近一直在反复收听的一首作品，然后我想说这首歌曲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并没有太注意到当年的林忆莲这首歌有多么的好听，小柯老师写的《重遇》。

0: 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

林忆莲的这首《重遇》要送给到所有现在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当然呢，能够在城市傍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重遇在这里，其实也真的是一件特别值得开心的事情。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 I 同学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这应该是一个晚霞的图片。难道你这个时候正在去爬山的路上吗？哇，很漂亮的晚霞图片啊，夕阳呢在云层当中慢慢的下坠。虽然说好像有人总是说夕阳无限好，总是近黄昏，但其实我觉得能够去享受每一个黄昏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难道不是吗？看到我们的小魏姐姐说哇哦，大然来代班了，还有我们的室朋友说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星辰同学说诶，原来大然今天来替班飞扬的城市傍晚，那今晚九点还上节目吗？上的呀，今天是飞扬家里呢突然出现了一个临时的情况，所以呢今天晚上城市傍晚由我来陪伴大家的城市下班路。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是不是也经历了一整天的忙碌和一整天的工作的疲惫，希望用好音乐来伴随在你回家的路上。今晚包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听到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或者说想跟我来分享一下你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些些的那些让你觉得肯定很开心或者快乐的事情，或者难过难受的事情，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记得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直接把你想听的歌告诉我。

让我们将往事留在风中吧。其实有真的很多往事不用去提起，很多往事其实你真的可以把它慢慢的忘掉，但其实有些东西如果牢记在你的心里面的话呢，其实你也不会在过了多少年之后就想不起它了。看到微信公众号上的轨迹同学说，我很想来听《相见恨晚》这首歌曲。这首歌我没记错的话呢，应该是上世纪的90年代末期，98年，那个时候歌坛的金童玉女陈国华为当时的女朋友彭佳慧去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时过境迁，这段感情也成为了尘封的记忆。秋秋说，大然，今天是你代班吗？对的，因为今天呢在飞扬的家里好像出现了一点临时的状况，没有能够赶到直播间，所以今天大然来先给大家代班城市傍晚。

哪怕已经伤痕累累都不管。哎，这样子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有点在爱情当中过于的盲目了一些些呢？不知道在你的感情生活当中会不会也同样的有这种有时候为爱去不顾一切的感觉。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节目在北京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还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今晚由大然来代班，飞扬的城市傍晚会不会给你一点小小的惊喜呢？当然各位如果今天想在下班的路上听到哪些歌曲，或者说想跟我来说说看你在今天一天的周一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又碰到了什么开心事儿或者烦恼事儿，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道哥说，大然你好，听众们各位好，今天呢我是早点下班了，所以呢真的很想听一首人生路漫漫来送给小魏姐姐冬至还有大然和你以及所有的听众啊，祝大伙儿新的一周都能够顺顺心心快快乐乐。人生路漫漫，哎，这是一个最近很红的网络歌手白小白的作品啊。因为我觉得白小白好像出了500多首歌了，但是好像每一首歌的感觉都差不太多。不过好像白小白最近在很多的综艺节目上也正式回应了这个问题，他说500多首歌有点雷同又怎么样呢？别人喜欢就好呀。

好想问大家，今天北京有没有突然下雨呢？因为好像很多的天气预报都告诉我是今天北京有大雨要来袭了。不知道大家出门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在包包里，包括在自己的车里面备上一把伞呢？今天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更是有一个好物件要推荐给大家，49.9块就能买到顶配防晒的六节口袋的晴雨伞。这款伞呢，本身呢49.9块的价格是非常的便宜。

便宜，而且本身有那个叫做 SPF 50的防晒指数，并且呢，这把伞最重要的一点是它非常非常的小。很多女生啊，在出门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带伞很麻烦，长柄伞呢，这里放不进，那里放不进。普通的那种两折伞、三折伞的话，你塞到包包里也会胀包包，而且呢，包包也完全看上去鼓鼓囊囊的不好看。但是这一把六节的晴雨两用伞呢，本身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本身够小，它在收纳起来、折叠起来之后呢，比一个手机的大小还要更小一点点，所以本身在出门的时候，你不管是放到包包里还是放到自己的牛仔裤的口袋里，都是很方便的一款晴雨伞。你想夏天的天气不就是说下雨就下雨了吗？而且外面的紫外线很强烈，这把晴雨两用的伞能够让你本身非常非常顺从的去面对着整个夏天的所有风风雨雨。六款颜色供您选择，有奶咖色、天蓝色、青草绿、仲夏粉、薰衣紫。各位想要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直接输入大燃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已经给您做好直达的链接了啊。49.9元，本身呢，其实你随便去买把伞也得30-40元了，但你30-40元别的那种伞，相对来讲的话，没有那么小，没有那么方便收纳，所以你本身带出去也是非常的麻烦。但这款伞呢，本身只有15公分的高度，就是你在收纳起来之后，一般的手机是16公分的高度，但这款伞呢，收纳起来比手机还要小1公分的这个高度啊。这么小的一个收纳起来的伞呢，可以放到包包里，可以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都是非常的方便的。49.9元包邮送上门，想要来下单的话，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大燃这两个字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苏苏苏苏同学，他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彩虹，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想听到这首作品呢？是不是这首歌也曾经陪伴过你的青春，有很多很多属于你青春里暗恋的故事呢？

工作，我最后才明白的一件事情，当天空当中如果真的在雨后挂起了彩虹的话，应该会有很多人会想起七种颜色，其实可能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七种心态和不同的心境。那哪一种颜色会属于你，在你曾经的岁月里面最亮眼的那个颜色呢？贝特曼说，这是21点了吗？大然兄弟，我是不是穿越了？因为今天呢再跟大家说一下，飞扬家里呢突然出现了一点临时的小状况，所以呢导致今天没有赶到直播间。今天晚上的城市傍晚的节目呢就由大然来代班为大家主持了。所以呢在下班的路上，今天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继续陪伴在您各位的下班路上，希望你也能够感受得到那一份好音乐给你带来的放松。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龙同学，他说我想听一首吻别来送给李阳毅，当时我们分开的太仓促了，还欠你一个吻。哇，好浪漫的一句话。其实如果当年欠下的那个吻现在想要去补回来可能有点冒犯啊，但是我觉得对一段感情来讲，曾经在你生命当中留下过印记的那些人，应该也是属于在你心目当中很重要的人。即便他现在已经不在你的生活里了，但你想到当时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依然会觉得有很多很多值得你去回忆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

0: 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6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68%，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8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9%，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

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这首带着 T-TOP 节奏的绿光送给大家，同样的也是来自于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这位 Batman 特别，诶，不是 Batman， 应该是秋秋同学特别想听到的一首作品。他说，当然你今天真的辛苦了，好像白天要代班我们的城市傍晚的节目，晚上还自己上自己的城市夜飞行节目啊，确实，但是今天因为飞扬的家里出了一点小小的临时的意外的状况，所以呢今天就只能大然来代班城市傍晚的节目了。希望这两个小时的下班路上的好音乐也能够陪伴你，让你本身的下班路上心情变得很好啊。然后呢秋秋还说了，和你分享一下，我今天还去喂了流浪猫，而且他还让我摸呢，想点一首孙燕姿的绿光送给大然和所有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辛苦了。但是呢好说不说，我还是得在节目当中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秋秋同学啊，就是流浪猫呢暂时还是我不太建议大家啊，就是对于不熟的流浪猫去随意的投喂，因为很有可能会让你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还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心啊、这个身体情况啊，还多多注意一下这个身边的安全。当然有爱心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不要把自己的安全置于这个爱心之外了啊。18:05，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因为今天飞扬家里出了点小小的意外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只能由大然来代班，跟大家一起在城市傍晚的节目里面去分享下班路上的好音乐。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在下班路上来送给谁，今天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你想听的歌曲，想送的祝福，包括你今天在整个的一天的工作当中有哪些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 Batman 同学，他说我是不是穿越了，因为平常都是晚上听到大然的声音，怎么今天下午就听到了？如果是穿越的话，那就让

0: 名最高。
1: 虽然去年年底上映的《寻秦记》的电影版让很多人说是有点让自己的情怀破灭的感觉，但是我去电影院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像又回到了20多年前那个时候去看《寻秦记》的电视剧的时候，那种特别特别激动的感觉。老一代的那些港片，或者说那时候的 TVB 的连续剧，其实真的在很多的80后70后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去年年底上映的《寻秦记》虽然说有一点点卖情怀的这种感觉，但我觉得这种情怀却好像是能够给自己曾经的那些看过的故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哪怕知道他是情怀犯，我也好像愿意去现场去支持他。这可能就是人在长大了之后总是会愿意为自己的情怀去买单吧。也就是为什么好像最近这段时间一大批的歌手都在集体开演唱会，让很多的人都去抢票。为什么要抢票呢？就是因为小时候想看他们的演唱会却看不了，但现在却很想能够到现场去听听那些耳机里面或者音响里面传出来的声音。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亚拉梭啊，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想听周传雄的《男人海洋》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填词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他是把那种男人本身对待爱情那种有些温柔有些婉转但却本身有宽阔胸膛的感觉全都描写得淋漓尽致。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你是那个在风暴里逞强的人吗？

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去送给你飞翔，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折下自己的翅膀。虽然在夏天里面外面很晒，而且呢会经常突然一下下起大雨，但是如果你的包包里或者你的口袋里有一把非常非常方便实用的六节晴雨的口袋伞，那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了。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呢，给大家上新了来自于天爱品牌的一款六折的晴雨伞，而且呢这款渐变色的晴雨伞不仅颜值很高，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它本身在收纳起来之后呢只有一个手机的大小。在夏天里面，你哪怕是停到停车场的车，对不对，你要走到单位或者走到你的目的地去有个几十米上百米的距离，如果突然下起了大雨，或者说本身太阳的紫外线就非常的强烈的话，那这把伞就能够帮助你非常从容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天气情况了。首先呢 UPF 达到了50+，能够帮你阻挡所有的紫外线，并且它能够帮助你做到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它在收纳和折叠起来的时候呢只有一个手机的大小。我们平常的 iPhone 手机大概是一个16公分的高度，它在收纳和折叠起来之后呢只有15公分的高度啊，所以这把伞是很方便的放到各种包包里或者放到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都是非常的方便的。所以这把伞如果各位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一个秒杀链接了。而且呢本身49.9块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你现在随便去买一个普通的两节伞三节伞的那种收缩伞都要30多-40块钱一把了，但是现在49.9块你到手的是六节的晴雨伞，能够帮你收纳起来只有一个手机大小的晴雨伞。你平常出门放到包包里既不会能够突出你的包包鼓起来，放到裤子口袋里都是可以很方便的去使用。所以本身碰到了一些可能突发的一些比如说下雨的天气啊，或者突然一下你要走停好车之后要走到你的目的地还有几十米上百米的距离啊，要用那种防御紫外线的晴天伞呢，这都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啊。所以呢想要来下单的话，六种颜色啊，有奶咖色、天蓝色、青草绿、仲夏粉和薰衣紫。大家就算是不来买的话都可以看一看，因为这个链接里面这把伞的颜值也是非常的高的啊。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的朋友们呢，也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星星仔，星光有

星星仔想听星光游乐园，是不是你在这个游乐园里面，你就是那个最闪亮的星星呢？今天晚上在城市傍晚的节目当中，由于飞扬呢家里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意外的状况，所以呢暂时啊可能今天来不到直播间，今天由大然来代班主持城市傍晚的节目。今天下班路上想听哪首歌，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来直接来告诉我。同样也看到我们有一位叫做香奈儿的听友说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了个伞量，直接回了伞这个字啊。各位如果想要下单我们的这个顶配的防晒口袋六节晴雨伞的话呢，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只要你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秒杀的链接了。另外呢还有香奈儿的25毫升的香水四件套，329的香水四件套，香奈儿的四款香型的香水都是香奈儿的非常非常不错的味道啊，比如说 N5 的香水以及粉色的邂逅香水，加伯利尔的香水和 Coco 啊，这款香水呢四瓶加在一起25毫升，每瓶25毫升加在一起是超过了一个正装的容量，100毫升的容量啊，所以329到手四瓶香奈儿的25毫升的香水，还送一个海蓝之谜的防晒，也是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赶紧行动起来吧。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上告诉我。想要来看看大然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两款非常宝藏的商品，防晒的挺配的六节晴雨伞49.9元，还有我们的香奈儿的香水四件套加赠海蓝之谜的防晒329的链接，都已经给大家做好直达的链接了。而最近呢说到前段时间呢，大然还真的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就是看到了杨千嬅的演唱会。我觉得杨千嬅呢，她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去把她的那些演唱的主题概念去传达给歌迷。而其实有点遗憾的是，她在这一轮的巡演上面没有唱一首我认为是很能代表她个人的作品，就是这首《勇敢的勇》。这首歌曲作为当年的一部香港电影《新扎师妹》的主题曲，其实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旁人就算不赞同，我也一直努力的勇敢往前冲。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遇到了荆棘和坎坷，听听这首歌，给你勇气，给你前行的力量。

望爱的人全部都爱得很英勇，所以其实不管你是在爱情当中还是在所有的别的事情当中，其实每一个想渴望的故事都是因为自己的勇敢，千万不要忽视了属于你自己的那些勇敢，因为其实你的勇敢会让你得到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力量。看到微信公众号上面接下来这一位要送的歌曲，送给我们的代号同学，下班快乐，想听一首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哇，这首歌曲真的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首，算是华健大哥不算特别红的一首宝藏歌曲，因为我总觉得这首歌曲里面把那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和日子都唱了出来。因为本身夫妻也好，家人也好，就是应该同甘共苦的，在甘甜的时候一起去享受人生，在苦的时候咬咬牙也有人跟你一起的去坚持下去。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那个和你一起吃苦的人，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沾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

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起吃苦的幸福，但是我希望听完这首歌之后，大家都不会有任何的吃苦的时候，接下来的日子全部都是顺顺利利的好日子。也同样希望这首歌曲能够把每一个能够和你一起同甘共苦的人好好的牢牢的抓在你的心底里面。同样呢，今天晚上下班路上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又想要来买到我们这一把非常非常价格又合适而且本身收纳起来非常小的这把晴雨伞，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这款顶配防晒达到了 SPF 50个加的防晒，可以帮你轻轻松松地阻挡所有夏天的紫外线，并且呢，最重要的一点，这把来自于天爱的六节晴雨伞，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本身收纳起来非常的小。你现在随便去市面上买一把那种两节三节的那种自动伞都得30-40块钱一把了，但你现在你去买那种两节三节的自动伞，你包包里面放不进，口袋里面放不进，出门提着这把伞也是一个麻烦。但本身应对夏季不管是高温的紫外线还是突然下起的一阵骤雨，其实如果说你的包包里或者口袋里有一把比手机更小的伞，诶，本身收纳起来比手机更小的伞，那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呢？开伞之后呢，同样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大范围能够帮助你去从容的应对紫外线和突然下降的那种大雨。想要来下单的话呢，也是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49.9块，六种颜色可供您选择。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25牛米，他是想听一首孙楠大哥的对视。这首歌曲呢，其实好像有很多年都没有人想起过他了。这是一张在很多年前的专辑啊，03年的专辑，23年前了，哇，时间过得好快啊。第一男主角当中的一首歌，孙楠对视。

当你对视一个人的时候，如果眼神刚刚好能够看到他的那种对你的感觉，我想两个人突然一下电光火石之间就能够马上的给对方拿出来一点点属于那种爱情里面独有的泡泡在里面了。18:38，城市傍晚仍然在直播当中，在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了。今天呢，因为飞扬临时突然家里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所以没有能够赶到直播间，很可惜。所以今天只有大然在直播间里面来代班今天的城市傍晚，希望这个两个小时的好音乐也能够陪伴在你的下班路上，能够让你有一点点本身把心情都放松下来的感觉。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吧，他说：大人晚上好，今天你还代班晚高峰的节目真的是辛苦了，所以想听一首黄龄的《未央》来介绍给大家。这种国风的歌曲呢，感觉一听就会特别的沉醉，也希望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都要注意安全，平安到家了。不知道现在应该已经晚高峰接近尾声了吧，路上应该没有那么的堵车了吧。这首黄龄的作品，因为我觉得黄龄的声音里面就是自带着那种古风，自带着那种国风的味道。未央呢，这是一首本身来自于当年的一部连续剧叫做神隐的主题曲，用了很多大量的中国的传统乐器在编曲的元素当中去，轻轻柔柔的，就像你入画到了一幅江南的山水画卷里。

杨邦瑞同学呢想要来买我们的雨伞，但是呢回复关键词回复错了。各位如果想看看我们这一款能够放在口袋里并且比手机更小的晴雨伞，49.9块的话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了。如何不

夜未央，其实每次想到这个名字未央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曾经在长安城里面那个非常非常辉煌的未央宫的宫殿。你想想看，在大唐的盛世里面，其实一座宫殿的辉煌代表着当时整个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能够达到全球的顶端的。大唐的盛世也是让现在很多人梦回到那个年代里面去感受一下那种特别辉煌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然后呢，这是我最近这两年一直想去打卡的一个旅游景区啊，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那种金碧辉煌，而且那种特别特别热闹喧哗的大唐的景象，能够让你一秒穿越回去，应该是一件好像做梦一样的感觉吧。但是呢，又听很多人说大唐不夜城做得很商业化，就是没什么意思。所以就在这两个，怎么说呢，两极分化的口碑评价当中一直在摇摆不定。所以有没有去过大唐不夜城的朋友们，给我来介绍一下，说那里到底真的值不值得自己一去呢？看到我们的背包同学说，你好，想听一首张韶涵的大小孩，接下来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了。因为我觉得张韶涵最近好像正在进行全国的巡演呢，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现场去听听他那些精彩的演唱和演出呢？因为最近呢，大然在自己的抖音号上还专门做了一期张韶涵的 B 面的非主打的冷门好歌的专辑，结果呢，在抖音上还引起了很多人的点赞和评论，让我觉得好像原来张韶涵还有这么多的歌迷都还在关注他，特别让我觉得惊喜。

有谁不想做个大小孩呢？如果能够一辈子不长大该多好，但人总是要学着长大，去慢慢面对很多很多未知的挑战，也开始去承担着自己的责任，开始去承担着很多很多对于社会、对于家人、对于亲人的责任。但不管是多少年纪，不管是多大的年纪，我都希望大家本身还能保持小孩的那个纯真，能够把那份对于世界的赤子之心依然保证在你的心里。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小魏姐姐，想听陈慧娴的月亮。他说之前记得有一次听大人代班还是在下班路上，今天下班早，这首歌呢一边做晚饭一边听你代班来主持城市傍晚，但是很好，送给大家。因为这首歌曲呢是孟庭苇的你看月亮的脸的粤语版，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这个版本。来，在月亮即将升起的时候，把这首月亮送给大家。

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当月亮还没有上升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想象一下，在今晚的月色之下，你会准备给今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浪漫的夜晚呢？18:54，今晚的城市傍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因为今天呢是飞扬家里临时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情况，所以呢大然来临时代班城市傍晚，希望这两个小时的好音乐也能够陪伴在你的下班路上，给你一点放松的时光。稍后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整点的广告宣传了，我们在晚上的9点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一起来聊天来听歌，所以晚上的9点到11点大家可以直接来收听城市夜飞行的节目。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年代音乐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的是顶配的防晒六节晴雨伞，只要49.9元。这款伞呢不光是防晒很厉害，而且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直接的帮你收纳起来之后低于15公分的一个厚度，所以呢很方便您带到包包里，放到那个叫做裤子的口袋里。因为平常我们带伞出门的话呢，总是会嫌这把伞有点大，包包里面放不进去，又或者说呢是这个裤子口袋里面放不进去，一到了突然下起雨，或者一到了突然太阳很大紫外线很强烈的时候，你又只能干巴巴的看着天空对你进行到一轮的这样的有一点尴尬的不从容的情况啊。所以呢这款49.9元的晴雨伞，6.5折的这样的一个迷你晴雨伞，只有一个手机大小的晴雨伞，赶紧行动起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因为这款伞呢本身打开之后呢还是很大的，但是它收纳起来只有一个15公分的高度，能够帮助你很方便的放到包包里或者裤子口袋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吸引我的呀。好，接下来最后的这首歌就送给我们的星辰同学了，他说想听一首抽离，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徐良的这首抽离，那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了。我们晚上的9点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再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6: The weather
5: 天气播报。
7: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 湿度6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Music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关注开机言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6: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5: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7: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8: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5: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8: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9: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听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6: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5: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7: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5: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7: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5: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7: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5: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7: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5: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7: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8: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

0: 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 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

0: 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3: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

0: 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3: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6: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7: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8: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7: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6: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9: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

0: 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

0: 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京沪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在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其实并不是每一段爱情，或者每一段让你觉得有些痛心的感情，都是因为有人犯错才真正分开的。有的时候其实两个人本身都没有错，只是因为在感情当中不适合，就开始结束了这段关系。所以不要总是为你过去所经历的失败而总是去苦恼。其实不光是感情，对于很多的事情来说，它都是一样。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错了，也并不是因为对方错了，只是因为可能不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做了一件合适的事情。2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又到了周一了，最近在你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包括感情当中，有发生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吗？或者有些什么样的生活感悟、工作感悟、感情感悟，包括你有什么开心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希望今天晚上我送给你的这首歌也能够让你感受唱到你的心里面去。想跟我来对话的话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把你最近的开心事儿、烦心事儿，或者哪些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给我一句话，让我给你的今晚送上一首歌。今晚的第一首歌就特别送给小魏姐姐吧。她说，大然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我今天呢去了一个超市，在逛超市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姐姐送了我一袋桃子，我还蛮感谢的，更没有想到居然还削了一个皮递给我。我感觉那一刻就充满了感谢与感激，感觉这个桃子好甜呐，从嘴里被暖到了心里。看来我们长时间的相处都跟姐妹一样了，她们之前在我这里买东西我也很优惠，其实都是相互之间很愉快的，所以想借着大然的节目帮我选一首歌送给善良淳朴有爱心的这位姐姐，还有我们所有所有的闺蜜。要说到送给闺蜜的歌曲，我想一定有很多很多首。

如果有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请你也把这种没有发生的事情当作是一个期待，一个期许出现，因为你会发现当你期待着这件事情到来的时候，它就会真的变成那种可以实现的东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今晚的节目给我一句话，或者跟我来说说你最近的故事，让我来送你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记得把你想说的话一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呢，记得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呢在对话框里把你想说的话，包括你的工作感情生活的状态或者一些感悟，都可以直接的来告诉我，让我来给你专属挑一首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来送给你。恒运同学来了，他说，当然我这几天真的好苦恼啊，我买了一台踏板的摩托车，20000块钱，还跟那个老板闹得有点不愉快，说定个颜色呢要1个月才能领到车，说真的好不开心，要不是付的是全款呢，我都想把它给退了，能送首什么开心的歌听一听吗？

这么跟你说吧，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值得等待的东西，那一定是你越等待，当你拿到手的那一瞬间，就一定会越加的兴奋和欣喜。毕竟你自己想要的这个颜色可能需要等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一个月的等待期其实就是能够让你每天都心心念念想着那件事情的。如果说你今天买了明天就到货了，那你可能只能乐个一个礼拜。但如果说你要等一个月才能达到你那个最心爱的颜色，那你接下来这30天都是期待，期待完了之后你到手之后又会更加好的珍惜。其实退一万步想，它其实是不是一件也还值得蛮庆幸的事情呢？好饭不怕晚，好东西最怕等。但是我觉得等一等能够让你更加惊喜更加欣喜，那也是一件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更好的东西。那既然是这样子，今天晚上根据你的这段话给你送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太符合你了。胡彦斌，你要的全都拿走。

虽然这是一首有点点悲伤的歌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却特别有意思，你要的就全部都拿走。那么我也希望大家所有听到这首歌的听友们，你生活当中，你生命当中想要的所有东西，不管是财富还是事业还是运气还是种种种种的各种东西，只要是你想的都能够被你牢牢地抓在手中。城市夜飞行今晚的歌单主题，给我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来说说你的开心事儿或者烦心事儿，或者你生活工作和感情当中的一些感悟，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来根据你今晚的故事给你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来自于秋姐。秋姐说，大然晚上好，前两天呢跟老公的发小一起吃饭的时候，因为他的发小呢是以前跟我一起共事的，回想起以前一起工作的日子，感觉繁荣昌盛过，到现在呢都已经全国闭店了，曾经的辉煌也抵不住最终的落幕，当初毅然决然地决定离开工作了18年的公司，也是真的感觉累了，也想到了最终的结局，但也很庆幸能够及时抽离那个复杂的环境，也让自己能有机会去享受一下现在的生活。感觉现在虽然也累，有时候也烦，但是时间上真的是富裕了很多。想让你送我一首歌吧，给我的现在，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未来的生活。怎么说呢，我在周末的时候专门去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就是迪士尼一个很著名的 IP，叫《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部。其实这一部的《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部当中说了很多很多令人发人深省的事情。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子都已经不玩玩具了？因为现在的小朋友们有了电子设备，有了手机，有了 pad， 他们已经可以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当中去获得很多很多精神文化的生活，而原本那些传统的玩具就被慢慢的会放到角落里。时代的车轮一定是滚滚往前行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任何一个职业或者任何一个行业它能够有多长时间的辉煌期。就像电台，像广播那样子，电台和广播也随着本身中国人的私家车越来越多，曾经有过十年的辉煌期，但现在虽然私家车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也在私家车上有更多的网络选择了，你也会发现好像这些东西也慢慢的远离了辉煌的时代。所以包括那个时候，可能在我的小时候，我小时候呢，我记得我的父母跟我说，哇，要是长大以后能去银行上班该多好啊，银行那可是好单位啊，对不对？但后来有电子支付出现之后，银行开始撤柜，很多的员工也开始慢慢的要去转岗，去换别的工位去工作。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可能说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一个行业它都可能有辉煌期，也都可能会有慢慢的衰落期。所以我觉得平常心去对待这个事情就好了，毕竟其实我们工作的时间也不过是短短的二三十年而已，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面，如果说能够让自己去尽量的增值，尽量的去尝试更多新鲜的行业，或者去尝试一些可能自己完全不敢想的事情，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对吧？就像大然现在不也开始自己制作短视频了吗？我原来其实真的没有完全自己去

剪过视频，但是慢慢的学起来，现在在抖音上也还是受到了很多的朋友的喜欢，我也觉得很开心啊，也是一种另外的成就感来的。所以今天晚上送给秋姐的这首歌曲《泛泛之辈》，我们都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的泛泛之辈，但其实只要你愿意前进，愿意去前行，依然会有很多的闪光点在等着你。

其实我们都是人生当中的泛泛之辈，不用像这首歌里一直在问着说泛泛之辈到底是谁，我们听的歌说的话犯的错其实都有可能会后悔。

但这不就是人生常态吗？所以既然都是泛泛之辈，那我们在萍水相逢，我们在感悟一些行业的变迁的时候，也可以用更加平常的心去对待这件事情。所以不管你现在在哪个行业，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疲软，或者说你又会觉得好像跟你原来自己很预期的生活有一点点差距，有的时候不妨给自己退一步，去海阔天空的看一看，其实未来还有很多种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性啊。21:29，城市夜飞行继续跟大家一起在夜空当中去分享两个小时的好音乐，希望这两个小时的精彩歌单能够让你今晚睡得更香。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来收听。在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直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朋友圈下面有个视频号，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不管你是出门旅行，或者说自己出去自驾也好，什么时候也好，在没有信号和调频的地方，也都可以用手机连着车载蓝牙一起再来收听节目。今晚的歌单主题，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让我根据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以及你的开心事儿和烦心事儿，为你送出一首今晚专属的主题曲。记得把你想说的话用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看到微信公众号上的晴天同学说，最近北京一直在下着雨呢。大然晚上好，还一直在听广播呢。下着雨听广播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广播的那种，如果说在没有信号特别好的地方，那种沙沙沙沙的那种沙沙声，和那种雨滴一直敲打玻璃的声音，都是一个很适合在晚上去进行催眠的白噪声。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着这个雨滴来送给你，杨丞琳的雨爱，希望在下雨天里面也依然能够保持着你的爱。同时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是朋友呀，冬至、小燕子、舒瑞杰餐具配送。你多变

下过雨之后的天空会出现彩虹的美丽。就算北京现在正在下着雨，也希望你在明天能够看到新的彩虹。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不是说属于我们自己之间能去控制的，但是有的时候你既然控制不了，很多事情就别去想了。还有我们的这一位，接下来看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到的是谁呢？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呢有一位 HX 同学说，可以看到吗？是在这里发言吗？没错，因为呢你只要关注了我们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你平常怎么跟朋友们发微信就直接怎么跟我们发微信，你发过来的所有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都能看到了。所以今天晚上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或者有些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都一起来告诉我，让我来给你今晚的故事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丹丹了，因为丹丹其实虽然老听友了，但是很少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说很多他的故事。他说，听说了吗？70、80、90的要集体叛逆了，感觉曾经都是为别人而活，现在想真正为自己活一次。那么大然，你觉得用什么歌曲可以来表达一下这样的感受呢？我觉得有点太武断了吧，不能说我们曾经都是为别人而活的呀。其实有的时候，不管是做妈妈也好，做女儿也好，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做同事也好，做朋友也好，好像从表面上去看，我们都是为了去赚钱，为了去养家，为了去干什么干什么，去为了别人而活。但是实际上，其实你有想过一件事情没有？你在当妈妈也好，当女儿也好，当员工也好，当老板也好，等等等等的这些角色的过程当中，其实本身也是为自己在活呀。就像可能你的父母在你的儿时会期待着你，哎，读书成绩要好，要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要有一个好的工作，但是你真正有一个好的你有个好的成绩，考了个好的大学，有了个好的工作，难道这是为父母而去读的书吗？其实也不是。但我觉得有一句话也说得很好，为自己而活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叫为自己而活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充满遗憾。最近呢，大然呢，因为今年《妻子的浪漫旅行》的这部综艺节目的配音是我，然后呢，我觉得这一季的《妻子的浪漫旅行》的那个主题就写得很好，选得很好。他说的是，爱人的同时也要学会爱己，只有学会了爱自己的能力，你才会有更多的能力去爱你身边的人。因为从你自身出发，连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话，你很难把自己去完全交给一个你身边的陌生人。所以丹丹今晚送给你的歌，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记得注意看看他的歌词哦，他的歌词写得非常好。

单单，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子，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飞鸟正越过海面，你也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

当然，这首歌不光是送给丹丹，也要送给所有想活出自己人生的人，所有想活出自己一片天的人。亲爱的你，因为你真的会翻过这座山，去看到远方的山川、湖流、河流、湖泊、平原等等等等，未来的那些风景也一定会在你未来的人生当中去一遍遍的看遍那些精彩。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他说生活总是这样，充满期待与无奈。对呀，期待和无奈本来就是同时发生的，但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件我们该去消化的事情。不知道你最近无奈的事情

是什么，期待的事情又是什么呢？当然，我希望让你期待明天光彩新鲜，许多梦也正在实现。今晚的城市夜飞行，给我一句话，送你一首歌，送给舒瑞杰餐具配送的林俊啊，不对，是林志颖，一下子口误说错了，林志颖的期待。

期待明天光彩新鲜，用心珍爱着每个际遇，希望你的期待也能像你本身所期待的那样子赶紧实现。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郑龙辉同学说很喜欢你的声音，谢谢你了。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声音，平常想没事的时候可以刷到我的视频的话呢，还可以直接在抖音上去关注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这个账号里面呢有大然很多自己剪辑的一些视频版的音乐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去找到和关注我这个账号。包括可能在平常睡不着觉的时候呀，在平常可能有一点点无聊的时候啊，都可以在抖音上看看我亲自为大家剪辑和配音的那些视频。那些视频里面呢，都是在说着一些好听的歌曲和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当然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最近有些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有些什么样的生活感悟，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呢，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今晚的主题曲。当然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

进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也给大家上新了，来自于 DHC 的橄榄唇膏，两支装只要99块钱。这个 DHC 的橄榄唇膏呢，是大然自己用了好多年的产品了，以前呢还专门找人去海外代购，而且海外代购的价格呢还要60多块钱一支，但今天你的到手价格99块钱两支 DHC 的纯橄榄唇膏。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关注了我们星8959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在对话框里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因为呢，这款唇膏是我自己用过所有的唇膏里面，就是你的嘴巴比较干裂的时候或者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你擦一遍可以维持的时间最长的，特别是在夏天里面空调房间里面，对不对？晚上睡觉之前，我是属于那种嘴唇很容易干的人，所以如果我在开着空调房的睡觉的时候不把唇膏擦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完全被整个房间的那种干燥空气给干燥醒来的。而这一款 DHC 的纯橄榄的唇膏呢，是我用过这么多唇膏以来应该算是能够帮助你滋润时间最久的一款了。所以呢，各位想要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59一支，99两支，到手的是原版的 DHC 橄榄唇膏，赶紧行动起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我们的 HX 同学了，他说，你好大燃，我第一次在这里聊天，我感觉我这两年特别特别的压抑。我呢是做工程的，甲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给我们付款，大概加起来有200多万，导致下面的供货商把我也起诉了。我感觉很委屈，精神压力非常大，而且这些事情呢我都是瞒着家里的，也不敢说，很无力。哎，这个行业真的是做够了也做怕了，麻烦能送我一首能够让人振作起来的歌曲吧，谢谢。对，各行各业其实都有不容易的，你确实碰到了这样的棘手的情况，可能让很多的人都会觉得有一点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可能明明觉得这个事情跟自己无关，但是最后面你却要扛起这个责任。我想这种无奈应该真的是有一点点在很多深夜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都是睡不着觉的情况。我也没办法去安慰你，因为我也没办法去帮你解决这个事情，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今晚想送给你的这首歌是水手。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还有明天在等着你。而且今天晚上我会特别特别选一个来自于0713再就业男团他们当时唱的版本。为什么会选择这些人呢？陈楚生、陆虎、苏醒、王栎鑫、张远，这一群07年的快乐男生，其实在他们比赛完出来之后有过自己特别辉煌的时刻，但是也沉寂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于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认识其中的几位，他们可能也有欠债，也有生活非常不如意的地方，但他们还是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终于熬过了那段最苦的日子。现在连续两年登上春晚的舞台，并且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他们本身在音乐上的付出了，所以他们所唱的这个水手的版本，我想一定能够激励你。所以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哭，前面还有一切在等着你。

0: 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上。

0: 商城全程见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狮子山下》基本上成为了很多香港人本身同舟共济一起打拼的一首主题曲。而这首歌曲呢，今天听到的版本是罗文和容祖儿一起来合唱的版本，也是2006年新版的《狮子山下》的电视剧主题曲。这首歌呢，是今天晚上要送给辉哥的朋友。辉哥说晚上好，马上就到七一回归纪念日了，可以送首歌送给这个南方的城市吗？当然，29岁生日的新香港。因为我觉得这首《狮子山下》最能代表香港的精神，从百年前的小渔村打拼成为现在的国际大都市，我想这是离不开每一个香港人的奋力拼搏。所以正是这种狮子山精神，让香港人、中国人也一直在往前前行。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记得是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记得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一定要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哦。因为在视频号里面收听的话呢，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了。那接下来呢，也要告诉大家，今晚我们本身的歌单主题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看看你最近身边都发生了哪些故事，看你的身边有哪些感悟，让你觉得可以跟我来分享，跟所有在收音机前、所有在网络前的听友们一起来分享。不管是开心的、不开心的、失落的、难过的，还是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有人生感悟的事情，都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我会根据你今晚的感慨、今晚的故事，根据你的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很简单，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直接点击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点击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然后呢点击搜索，搜索完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点私信，然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直接在对话框里把你想说的话直接说出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给我一段话，给你送出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这一位郑龙辉同学了。郑龙辉同学说，大然你好，作为一个四川人，我从来还没有去见过大海，因为种种原因吧，生活、工作、家庭、孩子，听说大海可以治愈一切，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作为从小在深圳长大的人，我会告诉你，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去看一看大海，看一看那种一望无际、完完全全非常辽阔的地方，是真的很治愈的。其实不光是大海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有时间去四川周边去看一看那种高原、山川、平原、草原，其实都是有同样的感觉。因为你会发现，在这些地理环境面前，其实我们人类只是很渺小的一个部分。不要因为工作、生活、家庭、孩子限制了你出去看一看的决心。不管是大海、高山、平原、草原，都值得你去看一看那些美景。好了，虽然你没有见过大海，但是希望大海能够带走你的哀愁，

不过要提醒一下，如果你去海边玩，或者说去高原上、去高山上去玩的话，记得也一定要给自己做好防护、防晒呀，包括到本身的唇膏，千万不能少。最近呢，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带来了 DHC 的纯橄榄的唇膏，两支装只要99块钱。因为呢，这款 DHC 的唇膏呢，原来呢我是一直找到海外代购，然后呢每一支要60多块钱一支，而且呢加上邮费的话呢，其实真的不是特别的便宜了。但今天在我们电台直播的商城时间里面，两支装的 DHC 纯橄榄的唇膏，这款唇膏真的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啊！因为如果你的嘴唇经常的干裂，嘴唇经常的会很干，特别是在夏天的空调房里很干的话，它的这个保湿以及本身让你嘴唇不干燥的这个情况，能够是达到时间最长久的。就像因为大然自己本身是一个嘴唇很容易干裂的人，所以你知道吗？每一次我在晚上空调房里面睡觉的时候，我都要擦唇膏，而且普通的唇膏我半夜醒来还得再补擦一次，不然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会被干醒的那种。但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 DHC 的纯橄榄唇膏，两支装只要99块钱，所以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单支装是59，双支装是99啊。这款唇膏呢，也是真的能够帮助很多的人，能够解决那种嘴唇干燥的问题。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59一支，

99两只都是原装进口的 DHC 海外版的纯橄榄的唇膏。本身这款唇膏是大然真的自己用过这么多唇膏以来，应该是用的最最让你觉得保湿的效果最好，而且本身效果时长是最久的。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 EV 大表姐了，他的这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生活感悟啊。他说永远不回头，特别像自己选择好的目标，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因为不能回头，加油。确实啊，你自己已经选择的事情就不要回头了，但我觉得过往的一切都已经云烟成雨了，再配上北京城下着雨的今晚，不知道这首歌能不能唱到你的心里去。前方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你选择了就不能回头，回头看看那些过往早已云烟成雨。

一切的云烟都会化成雨，但是化成雨落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雨滴都是记载着你过往所有的回忆。前行的路上一定会有过往陪伴，这些过往是你的来时路，这些来时路不要去否定，这些否定也没有必要去在你的人生当中留下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最近的感悟和故事，想要把最近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都跟我来分享一下，我在直播间里面给你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想说什么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留言了。记得啊，是在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看到你的留言之后，我就会给你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道哥来了，他说，大然小伙伴们都晚上好，今天辛苦你了。最近呢，我也感觉不是很顺利，我感觉道哥你已经说了好几个礼拜的不顺利了，他说运气也比较差，但是无事啦，很快就会过去呀，人生路漫漫，总会有起伏的，保持一颗纯真的心，坚持就是胜利。我觉得这首歌的话还蛮适合你现在的状态的，可能你会耿耿于怀那些不顺利的事情，但这首歌的副歌里面却说着一段本身最值得去纪念的几个字，叫做最好的我们。永远都相信耿耿于怀之后，你的副歌就是最好的我们。

那时候最好的我们都保持着最善良的童真，所以不要耿耿于怀那些你在意的事情，因为任何时候的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所以这首歌送给道哥，希望你把那些耿耿于怀的事情直接忘记掉。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特别送给到的是微信公众号上的暮色同学，他说：大然哥晚上好呀，昨天晚上又感受到地震的震感了，醒来一查呢，是宜宾的高县市震中，新闻里一直在强调其实地震还好，但是呢就是怕震后的地质灾害，希望一切都平平安安的，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宜宾的这个地震的关注度确实很高，因为确实 5.5 级的地震其实本身在四川来讲并不算是特别大的地震，现在也没有伤亡的情况，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本身好好的去过好自己的日子，按部就班的。但是像我知道的，地球的另一端，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强震，还有8位中国公民目前呢是已经在地震当中失去了生命或者失去联络。所以不管是在全球的哪个位置，因为你会发现人类总是和大自然去对抗的话，真的是特别渺小的一部分。希望不要再有任何的天灾，也希望每一个遇到灾害的朋友们，自然灾害的朋友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的。祝你平安，祝您平安。

无论什么时候都希望祝你平安，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我总是听到或者看到很多很多人跟我说，今天可能有小刮小蹭啊，明天可能在路上又会有一点路怒啊，有一点点那种情绪不稳定什么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谁开车在外，出行在外，或者说你平常在外面进行到很多很多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平安才是我们本身追求的第一要素。不管赚多少钱，不管你去做多少多么伟大的事情，但是其实平安才是我们真正所追求的唯一要素。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涛涛同学了。涛涛说，大然晚上好，今天下了个早班，去选了一份礼物送给我的新师傅。我的新师傅呢，其实只有18岁，他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现在呢，这份工作呢，是在店里面做披萨。一进入呢，就是他带着我一步步的教学，搓饼撒料到烘烤，每一步都是那么耐心严格的教我，我才有今天这么棒的技术活。但是呢，他下个月就要离职了，去继续他的学业了，真的很不舍得。虽然我们相差了16岁，但是一点代沟都没有，为人处事也特别的棒，也真心祝愿他学业有成，实现他的梦想，去当一名护理师。大然帮我选首歌送给我的新师傅吧。看来涛涛同学现在做着这份工作，虽然可能他之前自己说的啊，说好像收入不算特别的高，但是却自己很有成就感。而本身这位叫做心仪的小师傅，应该也在你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给你做了很多很多的指点吧。我也看到你给他写的卡片了，还专门给他买了礼物，生活明朗，万物可爱，哇，还有很多很多，哇，这个梨牌的护肤露，做身体乳来讲非常不错，很有眼光，很会挑礼物哟。那今天晚上送给涛涛，也同样送给他的心仪师傅的这首歌曲，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送给你想祝福的人，希望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无与伦比的美丽。不管这个人是谁，也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你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人，也不管是你爱的人，还是你身边那些可能给予过你帮助，或者说给过你很多温暖的人，其实都是那些无与伦比的美丽。我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评论区里面，半生缘同学一直在纠结说，哎，没房没车感觉活得好失败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我真的想跟你说一句话，没有必要太过去纠结这种钱财的事情。在现在这个年代，其实想要饿死也挺难的，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啊。想要自己有更好的生活条件，那撸起袖子加油干，好好的去创造一些更好的条件给自己。如果说努力了就不要后悔，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说我努力了就一定能够成功，但如果你不去努力去创造，就一定不会有成功的。但至少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我觉得一定是没有办法饿死自己的，肯定通过自己劳动，通过自己双手的努力，吃喝不愁，穿得暖，住得好就可以了。至于你说要享受到的要有车要有房要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其实那都只是一个本身更高 level 的这种一个比较。但是如果说你在意这些比较，你很可能就会很容易的去陷入到那种自我否定的状态当中去。但如果其实你不在意这些比较，你只要自己过得好，你管别人怎么说，你管身边的人怎么说呢？22:39，城市夜飞行。

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可以在线收听，下车了之后或者不在广播前的时候，打开手机，在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也记得在视频号里面一定要给我点个关注啊，因为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好几位朋友，何璇同学还有我们的 HX 同学都听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给我点关注的哟，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今晚的歌单主题呢，是来说说看你最近的一些生活、工作和感情的状态，或者说你有哪些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失落的事情、难过的事情，都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记得跟我分享，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把你想说的话一遍用文字发送过来，我会根据你今晚跟我说的话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欢迎一下我们的且行且珍惜也来打卡了啊，谢谢。同样，各位如果正在听着我的节目，也可以来告诉我你在哪里收听，最近有些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或者有一点让你觉得失落和难过的。因为我永远都相信，开心的事情和所有人分享就会变成很多份的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和所有人分享，你就会发现这些不开心会变成很小很小的碎片。谁都不容易，所以这首歌送给那些可能最近在纠结说什么没车没房啊，或者说有一点点难过的人，小柯老师的你说我容易吗？

你说我容易吗？谁都不容易，不管你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我觉得容不容易这件事情应该很多人都很纠结。可是你望向窗外一下，现在大晚上的22:45了，你望向窗外，其实这个城市还在灯火通明，有哪个打工人他容易呢？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爱丽丝同学。爱丽丝说，哎，大然，我真的很想问问你，我有一段食之无味但是弃之可惜的感情，我要不要直接放弃它呢？哇，这个问题我可不能帮你做决断呢，因为这涉及到你本身未来的幸福呀。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段感情会是食之无味去之可惜呢？难道你现在回想跟他之间在一起的所有点点滴滴，都已经是一个感觉好像可以随手就能放掉的东西了吗？什么叫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为我觉得食之无味的话，可能是不是因为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已经没有了当初可能两个人之间互相吸引的那种激情了，只剩下亲情的陪伴了。但这不能叫做食之无味吧？其实人生当中真的很难得到的事情就是陪伴，我觉得陪伴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所有的爱情都是起源于最好的相互吸引，但是吸引它只是一个最开始的东西，日子最后还是得两个人去好好过的呀。所以我不知道你可能在感情当中遇到了什么事情，但如果只是因为太长时间在一起，太久的陪伴让你觉得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激情可言了，那我就觉得这样的感情不能叫食之无味啊，这去之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人生很难找得到一个可以陪伴你到白头的人呐，对吧？所以虽然我不知道你具体是经历了什么，但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戴佩妮的两难，去以难留以难，可能刚好能够符合你的心境吧。

有人问我爱情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爱情就是相互的吸引以及终身的陪伴，所以千万不要说进也难去也难，因为有些人可能注定要和寂寞作伴。如果说你碰到了一段爱情让你觉得好像食之无味去之可惜的话，那你是不是先想想是不是你从你自己这里可能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呢？爱丽丝同学，希望你好好考虑清楚，是不是真的要离开这段感情，是不是要真的把这段感情完完全全的放弃掉。因为我觉得能够找到一个陪伴的人比能够找到一个让你崇拜的人会更加更加的合适。22:52，最后的好音乐当中还要再次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 DHC 的纯橄榄油唇膏。这款唇膏呢，平常我自己找海外代购去买的时候都要60块钱一支啊，而且还要另外加邮费和代购费，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99到手两支 DHC 的海外原版的橄榄油唇膏。这款唇膏呢，真的是滋润度和它的那个保湿性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如果你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59是单支，99可以买到两支装，而且都是 DHC 的纯橄榄油的唇膏的正装产品。而且呢，这款橄榄油的唇膏我个人是觉得在我用过的这么多的唇膏里面算是保湿度最久、滋润度最久的一款了，特别适合那种沙漠皮或者特别经常在空调房里待着，然后呢不怎么出门，本身那个嘴唇很容易干燥的人。记得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今晚的最后这首歌送给我们的银 L 同学。银 L 同学说，将近30年没见的哥们儿今天在北京相逢了，说不完的回忆，讲不完的话题，感慨真的颇多呀。而且呢，失联了20多年，前几年又突然联系上了，刚好这两天他来北京出差，就很难得约上见了一面。真的，因为我发现年少时候认识的那些朋友，你就是无论很多年不见，很多年没有联系，当你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你会自己把自己一下子拉回到当初和他刚刚认识时候的那种同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是老友的魅力啊。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同样也送给银奥同学，送给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兄弟，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我想今年春晚上大家也听过了，但是今天听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版本，因为这是王祖蓝专门给路虎写了一个粤语版的歌词，像你这样的朋友的粤语版还蛮新鲜的吧，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你了。稍后的时间我们视频号里再见咯。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还会在视频号里面继续跟大家来唱一首歌曲。想听大然唱歌的话呢，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我们稍后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11点，固安的夜渐入深。

0: 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1: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0: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1: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0: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一。

0: 一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1: 5月12日，防灾减灾日，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从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

0: 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

0: 牌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

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 50% 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十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十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

0: 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

0: 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1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

0: 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 813.1 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三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支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3: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

0: 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4: Yes，
3: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4: Can't wait，
3: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4: Rise and shine，
3: Morning 有精神。
4: Rise and shine，
3: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在路上的友友们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来向你问早啦。那么这个时间也欢迎大家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编辑问早信息过来。我们今天的早间音乐旅程即将开启，高考结束了，中考结束了，接下来中小学生的期末考马上就要来了。在成都呢，有部分的中小学呢今天就开启了期末考试，上午考试啊，然后呢有一些比较着急的啊，下午家长会，明天就开始放假了。先来预祝今年要参加考试的朋友，小朋友们啊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吧，然后呢也提前的预祝这些小朋友们放假快乐。

陆陆续续的，这个中小学校开始了今年的暑期生活了。然后呢，也是从今天正式开始，早间的 morning 精神呢，我也要开启碎嘴子的模式了哈。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暑期需要注意的那些安全事项啊，从头到尾的给大家捋一遍。那有一些家长如果说有什么特殊需求，比方说，哎呀亮啊，我就希望你能够跟我家宝说点啥，你也发过来啊。来来来，早间问早时刻，先来跟我们在路上。

0: 那车友打招呼了，我们的种花家早上好，永旺早上好呀，然后 Coco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 Coco 家的宝儿早上好啊，期末考的好啊 Spring
2: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有英语考试，
0: 今天你也要考啦？
2: 周四我就要去旅游了
0: 啊，今天就考试，周四就要出去旅游了。那祝你今天考得好，考得顺。出去玩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啊。那个叔叔想问你，那个你要自己玩手机的时候，腾跳出来的一个人就说那个。我要给你那个一个蛋仔的皮肤，你得先加我的微信，你加不加？记住一句话，白给的那都是最贵的啊。树立真理，早上好啊，悠悠。
2: 小亮哥哥早上好，昨天我们北京下大暴雨了，莫斯科那块已经成一条河了、
0: 哎、
2: 还有今天我就考试了，
0: 今天就考试了，心态这个，那就祝你今天超常发挥呗，是不是？今天都考完了，明后天就开始要放假了，跟妈妈外出的时候啊，这个孩儿啊，提醒妈妈那个别看手机，提醒妈妈爸爸别看手机啊，看好自己。哎呀，以前呢，我们小的时候出这个放假了，老师最还担心的就是我们去这个小河边游泳。现在呢，都没有小孩去小河边了啊，都去什么游泳馆啊户外游泳的地方。最危险的不是别的，最危险的是孩儿自己在那玩，爸妈低头看手机啊。哎，呱呱乐早上好，刘吉哲早上好，
3: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做你的嫌弃，他说完了小亮啊，我一听到啊，明天1056可能听不到你的节目，有点难受啊、目前来讲还是能啊。放心，目前来讲还是可以。仪式态度说是在这里互动吗？是的，就在这里。早上好，啊，大胖墩儿早上好，喵喵早上好，
4: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心情好，早上胃口好，早上吃饱饱啊。哎，刘六说。
5: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今天女儿也是要考试了，是不是啊？再开学就二年级了，哎呀，时间过快呀，有苗不怕长，是不是啊？低龄段的那不叫考试了，人家叫乐考，是吧？

来来来，在路上的抽友友们，早间时刻，如果你也想来跟我们所有在路上的车友友们打个招呼的，欢迎你这个时间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啦。

0: 此跃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Loving the vibe。
1: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宝子们早上好啦。来快速的问早啊，还有给我们的车友们打招呼了，我们的家人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
2: 宝子不见，甚是想念呢。
1: 哎呀，哈哈，这小词儿太硬了。家人家的小宝是不是也要考试了呀？考好啊。一毛49，早上好，感恩的狼。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早上好啦，大小伙子，光哥早上好。
3: 早上好，亮仔。
1: 哎，我光哥早上好，燕。
4: 亮哥哥早上好，今天上完就放假了。
1: 今天完了就，今天考完试放假了，是不是？真好啊！
4: 周四还有毕业典礼，可以出去吃自助餐，学校带我们去。
1: 那不超1.4米是不是不要钱呢？那一个老师带全班花几分钱？哎，但听声音我估计你个够了啊。康桥早上好，掌柜的。小锁头早上好啊。锁啊，这位朋友早上好啊。静夜思早上好。
5: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嗯，哎呀，真的是听你的声音，早上心情瞬间更加美好了。静松早上好。
6: 亮文亮文早上好，来晚了今天。
1: 不晚不晚。哎，松姐早上好，侯健早上好。
7: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宝。

伴儿，早上好啊！我最后再唠叨一下考试的那点事儿，行不行？给我点时间。我最后啊，跟那个今天要参加考试的宝啊，认认真真的那个说几个那个那什么玩意啊，嘱咐几点。第一点，听那个你亮哥哥的话，今天考试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认认真真的干啥？读题，每一道题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认认真真读题，读完题了之后圈上重点，行不行，宝宝们？哎，你只有读对题，读懂题了，咱才不会犯错。所以第一件事啊，你亮哥哥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读题，圈好重点。第二件事，认认真真的书写，字儿可以写不好看，但必须工工整整，大小排的排好了，行不行？哎，认真书写。第三，遇到不会题怎么办呀？你画个圈先放在那，最后咱得解决不会的，先把会的都做了，别死抠磕的呢，行不行？第四就是数学的那个计算呢，哎，时间呢都够90分钟的考试时间，那数学计算呢咱有时间，最后的时候闲着别抠手抠鼻子抠眼睛的，是不是啊？哪也别抠，咱就抠题，咱有时间呢再验算一遍，就像这个计算那都送分题，咱们再最后再验算一遍，行不行啊？

0: 哎呀，一说要考试我就碎嘴，对不住各位啊。幻想鱼来了，早上好。他说北京这两天都有雨啊，大家周末呀别去山区了啊，尤其那个什么河套啊、三间的啥的，大家就别去了。你看幻想鱼也是一个心细呀。来，我们还有微信上打招呼的车友，要快速的来问候一下啊！让西陵去旅行，早上好！哎，我独哥，还有这位卓莲，
1: 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天宝贝最后一天，明天就放假了。
0: 哎，今天也要考试是不是啊？行，我刚才都说了注意事项啥的，宝都听到没？你这是刚起来呀？然后那个婷婷，
2: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风声云起，早上好。还有张丽，
3: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4: 哥哥，早上好。
0: 宝宝，早上好。
4: 哥哥，我是沈阳的。
0: 哎，今天考试不？你们呀？啊，宝儿。啊，马上呢，咱们来开始今天的第一轮的猜歌了。咱先把那个问早的事先放一放，咱们要猜歌了。今天第一轮，我们是通过一首英文歌来去猜它相对应的国语版本。当然了，这首歌非常简单啊，基本上听旋律，大家一耳朵就能够给出答案来。来，听听看，这首歌国语版叫什么名字？

your hit the moon The moon is bright The sun is your heart 哎，这首对应的国语版本是什么歌呢？你听出来了没有？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给在路上的车友一首歌的时间，行不行啊？来听听谭咏麟的这首《梦想的笑容》，这首歌曲过后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啊。在路上的车友要不着急参与啊，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来操作手机啊。那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打开手机，点击微信。

信，然后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栏选择服务号，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输入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啊，就可以直接的发文字发语音过来了。

哎，心动这种感觉，摸牛精神。今天早间的第一轮猜歌来了，这首歌对应的国语版本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这是越听越熟的一首歌，对不对？月亮代表我的 heart。这首歌呢，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Garfield 的正确，幻想鱼厉害了，麻雷子。哎，月亮代表我的心，没毛病啊，燕。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厉害，静夜思。
1: 雪亮，雪亮，这首歌的名字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哎，这歌
1: 唱的记不住了。
0: 哎呀，这歌那版本那叫一个多呀。然后大胖墩说了，这首歌呢叫《月亮代表我的心》。哎，这歌呢版本那叫一个多呀，演唱人特别多啊。永旺正确了，然后这一位，
2: 靓仔靓仔，早上好，
0: 飞利
2: 浦让蛋叔回家了，点球大战输掉了
0: 啊。呱呱乐说这首歌是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对不对呀？对的，没毛病啊。宣凤平也对的，然后大富翁，
3: 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啊，
3: 月亮代表我的心呢、
0: 啊、哎。

0: 分东正确了，张成。
1: 是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对的，空。隐形的翅膀。
1: 因为我还有个神。
0: 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嘛？李艳萍。
1: 小亮，这首歌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吗？
0: 对的。哎，然后那个神笔马良。
1: 应该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嗯。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你考完试了没呀？是今天考试不？小飞轩。
1: 小亮，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没错啦，不找麻烦正确了。花木磊厉害，卡卡老师，亮啊，早上好。让我的心，这首歌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它代表我的心。另外的时候，刚才听你各种嘱咐啊，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像巨蟹呢？而且你也太适合当班主任了，你有潜质啊。那带班的话啊，我跟你讲，你要在年底组那老有竞这核心竞争力了。你说啥呀，那玩都爱听。轻轻的一个吻，我跟你讲啊，这学期我强的可怕，从一单元到最后一个单元我跟着过来了，我跟着复习了两遍了。就今年的考试啊，你让我去考，真的。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不是巨蟹，我狮子座啊。

0: 祝您好运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好运，你直接的就在这发文字发语音啊。夏天说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没睡懒觉，在回老家路上，那开车格外注意安全，行不行？来欢迎我们的这几位新朋友。
1: 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哎呀，你还能说出邓丽君来呀，是真厉害啊。邓丽君也唱过1987，
2: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正确了。小月儿，月亮代表我的心。陈，
3: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厉害了，小陈宝宝。哎，杨涛早上好。哦，刘洋，
4: 杨涛早上好，这首歌代表月亮，是代表我的心
0: 啊。月亮代表你的心，可算倒过来了啊。
4: 我今天过生日。
0: 哎呀，今儿过生日啊，宝儿。那过生日的时候应该对妈妈，特别对妈妈说点啥呀，宝儿？祝刘洋家的小宝宝生日快乐，健康茁壮成长，然后成长路上没烦恼啊、哦、然后走哪儿都不挨欺负，想欺负你的呢，他有那贼心，他没那贼胆儿，有贼胆儿的呢，他不是那个，他没有那体格子。总而言之，刘洋家的小刘洋咱就是最棒的，对不对？还有神笔马良，
5: 我们一般是下周一下周二那样考试。
0: 下周一下周二啊，那这两天咱们先考了，考完了之后我给你透露透露啊。咱家这个今天，咱家小孩今天考，下午就开家长会，这两天就能出成绩了，打个时间差呀。

0: 再跟那个哎，再关注一下那个微信上的啊，这个好雨装饰，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啊，让心灵去旅行也说了，这首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 Coco 的说：“小亮，你狮子多呀？那你辅导作业能忍着不发脾气吗？”我不都说了吗？我就这两天，因为不是前两天，因为那个辅导作业喊孩子，让楼下的投诉了嘛。群里头艾特我，然后那个物业打电话说那个那什么，你麻烦你能不能小点声喊呢？人家孩子要中考了，我喊的我真的血压呀，血压高，嗡嗡的脑仁子。啊，来，这个第一轮采歌完了，然后咱们接下来的时候要听歌了啊，歌曲过后我们马上要开始今天第二轮采歌了，来送上一首应该是久违了的，好久没有听到了一首歌。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漂亮的小姐姐们，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间向你推荐到的是啊，来自于迪奥家的啊，不是奥迪啊，是迪奥家的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礼盒。夏天来了，你是不是一个香香女孩呀？但我觉得香味的记忆啊是非常持久的。香味的记忆呢，也除了人的第一印象以外，这个香味印象也非常重要。所以出门的时候，哎，喷上自己心爱的香水，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香型非常重要。今天向你推荐到的是来自于迪奥家的一款特别精致的叫做香槟饮礼盒，里面呢包含了四款热门的香水，花样甜心熟吧？哎，这款香水是5毫升，粉红魅惑啊，5毫升，真我淡香5毫升，真我浓香5毫升。那迪奥家的多款的经典香水呢，可以说一次性的给大家集齐了。啊，这个香型呢基本上都属于那种温柔香型，成熟淡香都有，特别的适合日常的通勤啊，还有这个约会啊聚会啊。哎呀，而且呢迷你小支装特别的好带，然后不占空间，随手的就可以放在车的储物格里面呢，啊这个夏天的时候那个小包包里面啊。哎，而且呢这款呢是一个礼盒，不仅自用啊，这个特别合适。比方说你要送自己的闺蜜，哎呀非常有面子，因为它是一个高级的银色礼盒装。平时呢一瓶迪奥正装香水700-800块少不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奥银色的 Q 版四件套，四款不同的香型，一套集齐到手20毫升，特价199。喜欢的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直接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点右下角电台商城。
0: 听随悦动，

Morning 有精神，第二轮猜歌我们也要开始了。第二轮猜歌我们要猜到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我已经准备了挺长时间了，但是呢一直没有没放这首歌的原因就是我担心啊大家没听过啊，因为这首歌不能叫冷门吧，就是这首歌呢属于翻唱界比较典型的一首歌，应该是翻自法国的一首歌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无论

这旋律还是歌词啊，基本上不用听二句，一听知道的人一听就听得出来，不知道的人就完全就不知道这首歌啊。来听听看。你像不像那个小的时候过火车道，那个杆落下来了，哎，咚咚咚咚。

我记得啊，这个当年呢，两首歌翻的比较火，一首呢就是这首，另外一首呢就是歌词翻过来，没翻过来之前的时候，还挺让人那个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德国的一首歌，就是叫小鳄鱼嘛，叫啥什么？但是那个歌唱完了还挺有点意思的，就这个啊。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长得酷酷的。哎呀，这首歌啊，乍一听就感觉他隐隐绰绰的骂谁啊。

哎，这也是一首德国的儿歌啊。然后同时期，我印象中这刚才那首歌跟现在播的这首歌啊，就是这首啊，是同一时期。

0: 十月啊，说这首歌的名字很简单，两个字，依恋。正确了，这首歌翻国外的哪的来的？法国还是西班牙？法？那首歌好像也叫依恋啊，依恋还依恋。然后 Kiss Me 说依恋，信我的，错不了。隐形的翅膀。
1: 这首歌就叫依恋。
0: 哎，对喽，宣凤萍这首歌就叫依恋，然后永旺。
2: 这首歌叫依恋，蔡琴家的。
0: 厉害。林夕夕说两只老虎，两只 Tiger。不对不对，那个是依恋蔡淳佳啊，然后晴天依恋

0: 长安，对的，丫丫，我今天要考试了。那你出门晚了，我早上的时候都说了，祝考生们取得好成绩。完了，嘱咐了几件事儿啊。第一，认真读题，圈重点。第二，认真书写，字迹工整，不会的怎么办？画圈，最后解决。计算题记得检验啊。然后大胖墩儿。咦，Coco 也对了，依恋啊。然后小鱼宝宝，
1: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依恋
0: 对不对宝？正确了啊。那个小鱼宝宝，你们今天考试不？你们是今天考不？再次的预祝啊，今天要参加考试的中小学生们，小宝宝们，今天都能够考出好成绩来，行不行？期末了，哎，不难，考试，咱主要是对自己成绩的一个验收啊，最主要的孩儿们啊，认真读题啊，每个字认真念，圈好重点啊。

0: 好了，那今天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两轮猜歌已经结束了。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明天早上我请个假。哎，我明天呢，我请个病假啊。那个不是别的啊，不是那个老师，我明天早上脑袋疼啊，明天早上我胃疼的，不是这样事儿的啊。哎，是挂了个号，哎，那号难挂，挂了老长时间了。耳鼻喉科啊，我先说前头，哎，耳朵看耳朵去。我这一天没来呀、啊、呀，各种的流言蜚语的又都出来了
1: 啊，我在哪个医院的什么科好像看到小亮了。
0: 明天早上请个假宝宝们啊。所以说呢，明天的节目有一点点特殊，除此之外就没啥事了啊。我提前的给大家伙啊报备一声，别一下子找不到我。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甭管明天有谁代班，咱们希望真诚那个相待人家，行不行？因为我也有给别人代班的时候。别天天的这，哎，小亮哪去了？咋没来呢？哎呀，我就这。杨涛说：“你确定耳鼻喉啊？”

明天请个假。林西西说，好多家医院的耳鼻喉科的旁边是男科。

0: 去看看耳朵去，因为啥？因为现在越来越发现我听大家发信息呀、
1: 啊。你说啥？
0: 不，这个是这个职业病之一啊，就是耳机声音开太大了。哎呀，好嘞，这时段的不那个那什么了啊，不说了，这时段最后一首歌。这个这首歌不是这时段最后一首歌给到各位啊，大家那什么玩意儿，听歌吧，行不行啊？来。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1: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3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